0: 展下未来的这个财富管理的服务会是什么模式的？来，首先请李总。
1: 啊，我的理解 ，APP 应该暂时不会消失啊，可能但是会从操作前台呢，慢慢演变成为合规基座和智能伙伴。那么我相信前端的交互会越来越智能，但是后端的这些账户、客户识别、留痕、审计这些合规锚点呢，应该会做得更加的坚实。APP，
0: 理解。
1: 大致呢会造成一个三方面的引起三方面的影响吧。一呢是客户的服务模式重塑啊，有些可能已经做成了很简单的一个 APP， 通过语音就可以完成。另外呢也可以服务效率的提升啊，智能客服肯定会让客户有更好的体验。第三呢风控能力肯定会做内层嵌入。从被动防御的转化为主动护航，我觉得呢，未来的 APP 的模式可能会是一个智能服务显现于前，然后呢，系统基础呢夯实于后，然后合规风控的贯穿始终的这样一种前端极简、后端极稳的新形态。谢谢。
0: 前端极简，后端极稳。好，那请钱总来看一下，您会不会从技术端呢想的会更加的激进一点？
2: 对，因为从技术上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技术原生的角度，当然我们更加希望去打造一个AI 原生，可能把所有的数据内容和功能都能打造为统一为内核的这么一个自驱动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这么一个最终的。
3: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来，先喝点汤吧。
1: 担心因为他人的一些经历而错失了自己的一些正性的收益，而产生那种持续弥漫性的这种焦虑情绪，就指的是这个错失恐惧症。那这个错失恐惧症呢，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很多人啊，就是都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各种学科也有探讨啊，其中探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为金融学啊，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市场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但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也没有的时候，你痛苦的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所以说你跟着这个基因啊，几百万年的传承下来，去形成那种错失焦虑恐惧症的话，在客观世界里行得通，在金融市场就行不通。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了这种错失恐惧症严重的话，容易在资本市场当中反复吃亏啊。
2: 你想要补充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因为犯了一个小错之后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3: 我们在一波行情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三个阶段啊，就是大部分人啊，一个就是隔岸观火，对吧？就是心如止水啊，然后运筹帷幄。到第二阶段，看着股票涨起来了，大盘涨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是什么？心中一团火，对吧？谁也别拦我，今天就是梭哈了，就是 all in 了。到第三阶段呢，就是突然发现追进去的时候呢，这个股票行情结束了，然后就是账户一把火，对吧？然后韭菜就是我，主力专割我啊，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踏空啊，其实从账面上来看，其实没有什么损失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是有一种羊群的效应，就是从宏观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在这个行情里面自己独善其身啊，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安全感，对吧？就要冲进去，这是宏观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微观的羊群效应，就是我们自己在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去看自己的那个朋友圈，就恨不得一个人有几百个那个就是股票群啊，这个是 AI 群，这个是那个芯片群啊，等等等等，每个群

0: 里面每天都有人说啊，我赚钱了，我要发红包等等，这种不停的刺激啊，也会导致我们一些就是个人投资者啊，就是说从踏空就开始往最高去转。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
1: 拿这个几千人来做样本实验的话，有70%以上的人会选择说我要拿1000块钱走，就落袋为安，见好就收。但是同样这个实验反过来做，让你确定的亏1000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丢硬币，正面朝上的时候，那么你就1分钱都不亏；反面朝上的时候亏2000。那这时候呢，同样一批人，他们的这个行为就变掉了，他们愿意搏一把，也不愿意确定的是亏10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数学期望上是等值的，那么这两个游戏，如果人是绝对理性的话，我们比方说交给 AI 交给计算机去做这个游戏的话，他一定得到的是这个均衡的，就两边是对称的。但是人去做的实验的时候就完全不对称哈，就是人们倾向于啊，在这个盈利的时候见好就收，在这个损失的时候放大损失啊，这个愿意去搏一把。他凭借这个研究理论呢，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并且计算得到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值啊，这个值就是人们要得到2倍，说的是2.2倍的这样一个收益，才能弥补损失1倍的痛苦。也就是当损失的时候，这个痛苦是明显放大的。我们知道这个错过行情就是一种明显的痛苦，所以说大多数人是很难克服这种痛苦的。
2: 我们再来请您想补充一下，看看什么样的行为它会更大程度的去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
0: 我们普通投资人就是一开始的话，他对于某些行业某些板块，他一开始上涨，他肯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是隔岸观火，他不太相信的。但是他以身试局之后，哎，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小仓位或者是比较小资金，但是随着这个行情或者是说这个个股的一个演绎啊，就是不停的他可以每天看到他实际账户啊，哎，有可以赚钱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干嘛？加仓
1: 看空的，但后面他受不了了，他觉得我不能跟趋势作对，他就反手去做多了这个互联网这个行情。他反手做多呢，在做多后的一个季度里面产生了非常正效益，就是把他过去一年的看空的亏损都弥补掉了。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昏头了啊，紧跟着呢就继续看多了这个互联网泡沫，然后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面，互联网泡沫真的崩盘了，他呢头寸非常大，卖都卖不出来，导致在2000年的4月份。这个清盘事件，这著名的量子金清盘事件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牛顿哈，他呢这个历史上参与过英国这个南海股市的泡沫，在早期的时候他赚了一笔钱，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后来呢，股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他发现周围的什么同事，然后亲戚朋友都在越来越有钱，连家里的女佣、仆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有钱之后，那种错失心理恐惧症就严重的干扰他每天的正常行为。以至于在行情的后半段他又杀了回去，追了回去，最后行情崩溃的时候把他全部活埋在里面。据史料记载啊，牛顿在那次南海泡沫破灭当中损失了10年以上的年薪，他的收入本来已经是英国顶尖的高收入人群之一了，折算成当时普通的工人的话，大概约合500年的收入总和哈。这个事情给牛顿造成了终身的痛苦跟这个记忆，所以他写下了那段脍炙人口的话，说我可以精确地计算天体的运行，但我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我想大家多通过了解一些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案例，你就知道你在当下怎么做才更加有利于符合你的性格和风险偏好，这样你才避免陷入到不必要的麻烦中。
2: 好，看看您想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对，就是像芒格和那个巴菲特说过的，最好的投资其实是在于投资自己，对吧？所以你与其啊去做陷入到 FOMO 这种焦虑的情绪，你还不如是好好的看待自己的一个投资的策略是否是合适，对吧？你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匹配，同时你再看看你的组合啊是不是足够的均衡，同时你也可以看一下自己这个组合里面的行业或者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它。

特农的一个政策扶持的参考体系，在项目的申报还有财政补贴等方面，对守信的主体啊是给予倾斜，通过这种正向的激励啊，引导农户还有信用主体珍视他们自己的一个信用记录，营造守信获益的一个良好氛围。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布局。第四，就是聚焦多方协同的发展合力，构建长效化的普惠金融生态。那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那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是要把保险加信贷

0: 全市面上批了12个4级的现代设施农业片区。这12个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啊，它的一个打造的要求啊，就是高品质、高科技、高附加值，也是代表了上海的未来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信用体系，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要做一个信用拓展的话呢，可以从这12个片区里面去进行一个信用的拓展。我们也是鼓励社会资本啊来进行投资，当然这些社会资本可以是央企、国企、农企，
1: 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啊，到现场来就是这个做调查，做数据分析。那么就是每年可以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评级 A、B、C、D。那么上海我记得差不多就是有20来家的能评到 A 级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采取白名单制，金融监管局和银行金融机构，就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活水，然后支持我们这个基金去寻找更多的更优秀的一个项目。然后像徐老师其实是以前是一直在做研发，在国内也在代谢领域里面非常知名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科学家科学的想法，能够快速的去实现临床的价值以及商业化。所以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链接政府的引导的基金，然后链接我们的出色的科学家，然后把这些项目能够更好的去实现他自己的临床价值。
1: 好的，谢谢三位啊。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三位呢提到了这个创新、耐心以及突破不同方面。但是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谈到了，放眼往这个五年来看的话，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竞争力，核心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这个也要听三位的这样解读。其实刚才呢，这个徐博士也提到了一个创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开发等等，包括刚才这个卢总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是生态系统整体的这样一个突破和这样的一个发展等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理解？您觉得我们生物医药未来五年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我们先听您的。
2: 我觉得这个刚才您提到几点，包括它的源头创新、临床开发，还有生态的建立，是吧？这个整个呢，其实整个是生物医药整个的产业的一个链条，在一个产品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的话呢，它最薄弱的一款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呢，我们现在中国的话呢，有这样的整个生态建立
0: 企业的这个价值的话，它可能会触发有一些海外或者国内的相关的这些交易。那么再到一个临床阶段，如果是一个已经被临床验证过的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分子了，它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一棒一棒去做接力的。所以我们做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那核心的一个逻辑，希望能够解决最终的临床价值，就是患者是不是真的要需要这款药，然后那有了这款药之后，它是不是医生真的敢用，然后最后到终端的市场呢，那是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政府医保也好，或者商保也好，是不是可以去愿意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这个价格。把这个几个因素放在一起呢，那好，我们就可以去做在不同阶段里面的价值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风险收益比。那比如说像徐老师他们分子是有一个 FXR 这样的一个靶点，也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 first in class 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就是觉得这里它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愿意去用就是风险投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陪他去走这样的一段。那么等比如说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可能他已经做了到了一个临床的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可能就走向二级市场或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也会有一些投资人，他会接续这个相关的这些继续的一个投入，然后去完成下一步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价值的一个实现，那再到后面也会有商业化的一个团队里面去做。所以其实我们在判断核心是临床价值，然后在不停的阶段我们会判断不同阶段实现的这个退出的这个节点。
1: 您这样一介绍，我突然觉得您刚才提到人才是非常有目的性的，您的公司里也需要有人才，有这方面的人，
0: 是的，
1: 不然怎么做出这么准确的这个判断？可能
0: 是在这方面，是的，没错，是的。
1: 来，卢总，我们听听您的。您是其实要透露一下，我们三位嘉宾其实他们互相都是有合作，有互相都对对。那么您是处在哪个阶段？您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好的，我从几个维度。第一个，因为站在这个先导，就是我代表这个国都先导啊，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我们相当于是在建立整个我们叫生物医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那生态系统的这个建立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我们有跟像您前面提到，我们有跟像徐老师这样优秀的企业家来进行合作，代表我们对于一个创新药物的这样的一个视野。那我们会关注徐老师的，第一呢，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未被解决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第二呢，就是在徐老师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深度的理解，以及与其他技术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差异化。无论是徐老师通过他对于这个小分子的这样一个深度理解，在 FXR 靶点和 THR 这个靶点上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理解啊，以及他在设计这些分子的时候产生的一些这个造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商业的可及性啊，就在我们这个管线后续上市之后，它代表的包括像我们的 MASH 适应症，包括我们像 PBC 适应症，包括像我们的减重适应症等等，在产业里面的一个意义啊。另外最重要的，也像扣前面的一个题，就是我们在人才角度，因为徐老师我们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那徐老师的团队啊，又在这个快的上面啊，给我们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力。那站在我们和苏总的合作上面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建立生态的过程之中，我们会关注他的这个生态系统在进到我的这个系统里面，他所能带来的一个意义。那对于

0: 生物医药公司，同时呢我们国家药监局长三角分局也都做在落户在张江，同时呢张江呢还有我们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就是我的工作单位啊。对，我们同时还有上海科技大学新建的临床中心。那这些未来的话呢，都会呢，加速呢我们的从原始创新到临床转化的这个速度，
1: 嗯，
0: 对吧？那我个人认为呢，未来张江的话呢，在发展上几个关键的地方，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怎么上在政策上更加允许的话呢，来呢更快的。分子呢，只要有安全的动物的 GOP 的毒理支撑下，更快的进入临床，是吧？这也是加速这个临床的发展，这第一点。
1: 嗯嗯嗯、
0: 第二点的话呢，比如说在监管科学，我们的评价标准怎么跟紧跟时代的变化，是吧？刚才我讲的监管科学，怎么从监管强国是变成监管强国，是吧？
1: 嗯嗯、
0: 中国在监管的这个准则制定上呢？应该在中国先走一步，成为这个世界一个监管规则的制定者，
1: 我们不是
0: 跟随者，
1: 不是遵跟随者，对，
0: 要变成制定者，是吧？那我个人认为主要两点，第三点，刚才两位已经提到了，符合型人才，对整个生物医药发展。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数字的边界在云端，物理 AI 的坐标正在上海被重新定义。ABB 机器人是源自瑞士的 ABB 集团业务板块之一，我们是94年进入中国的，我们从05年开始了这个本土化的研发。那过去这十几年来呢，我们大概有40几款由中国团队研发的产品。上海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所以2018年 ABB 集团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全球最先进的超级工厂。去年我们投了全自动的干式喷房，就真正做到机器人喷机器人。

们进入中国做了中国第一条汽车的装配线，就是跟上汽。在此之后呢，跟医院合作做医院的药物分拣啊、药物发放啊，都有这样很多的案例。那么随着供应链也逐渐在成熟起来，以 ABB 为中心形成了张江的机器人谷啊，和周边的企业共同创建了一个赋能中心。现在我们可以说，国内机器人行业的这个减速机零变厂商，大多数都是和我们 ABB 在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过去十年是中国工业机器人高速发展的十年，我觉得中国产能逐步走向全球，那么对所有的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讲都是一个重大利好。在15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部署，一方面是我们跟着国内企业出海啊，比如像比亚迪，还有一些呢电子3C 产业，另外一方面主要是加码 AI 加机器人，我们的 AVR 计划各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大力的举措。未来5年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中国依托这么好的一个市场一个生态环境，能够让我们真正把物理 AI 和机器人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制造做出新的贡献。

0: 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Can computing power be

0: 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说会不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遇到一些这个亟待解决的一些挑战？
1: 啊，其实这里边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华仁勋提出来的，其实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它不是一个单点技术，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我们在其中只是扮演 AI 芯片这样的一个角色，它这里边还有能源层、基础设施层、模型层和应用层等等。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实际上要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来共同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化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0: 嗯，
1: 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其实我们就在上海的张江，联合诸如像联想啊、无问星穹啊、硅基流动等业内的这些龙头企业一起，一方面是大家拉起构建，那这块呢，其实相关部门呢已经在构建相关的这种标准和协议。那第三个的特征呢，就是在推理时代，对算力底座要求会从单卡的性能，像这种多卡的智算集群的效能来去进行转变。坦白来说，我们现在 AI 国产的这种 AI 芯片，相较之于海外的这种旗舰类的这种芯片产品相比，我们的性能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未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这种算子优化，比如通过液冷的技术，比如通过这种光互联的技术，通过这些单点的这些相关技术，能够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智算集群的使用的这种效率。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我认为算力底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0: 嗯，刚刚您说的几个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每个自己都有所擅长的地方？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光互联，它可能速度非常的快，但这个带宽非常的这个宽，但是呢它所需要的这个距离它只能支撑这个短距离，所以呢我们需要其他的一些方面跟它共同的来协同来完成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底座的能力，是吧？
1: 对，就是以前我们互联是同互联，但光互联会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数据访问的速度。对，可能我的芯片的性能较之海外的芯片还有点差距，但是我的整体性能的这种提升呢，会弥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0: 了解，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像用电量一样，它有一个古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以前可能在单智能体的时候，这个能力只是说啊，我不能解决说在最高峰的时候单独的去特殊处理，但是现在这个多智能体我们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应对方案的。
1: 对，其实算力调度它本身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模型，它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智能体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确实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咱们云天丽飞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路线，慢慢的在实现我们 AI 的这种普及化。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些工作？
1: 好的，其实呢，就是云天丽飞呢，一直呢通过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我们 AI 推理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边的主要，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架构的创新。那么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 GPM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M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试料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才能放心的来去使用智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身份认证的问题，智能体如何去这种持证上岗。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在深圳的龙岗区呢，搭建了国内应该首个的政务智能体的这种项目。在这个政务智能体项目过程当中呢，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前端各类的这种智能传感器、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摄像头，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智能体呢，它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来指挥谁，谁来信任谁，谁来给谁来进行授权。其实这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的这样问题。所以说我们构建一整套的智能体的身份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

0: 前，他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M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较海外的这种芯片的架构，那国产的自主可控的架构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治理的问题啊，不能等到这个智能体广泛应用之后再去补课，我们一定要从它的芯片层。
1: 263 meters, 4.5 minutes from Nordic to the base of Mont Blanc. The snow world offers more than skiing. There are many other snow activities to enjoy. A 60 meter high mountain freezer in Lingam recreates snowy peaks. Breathing minus 5 degrees Celsius mist underfoot while standing on powderized snow layers.Even non-skiers will feel their heartbeat and laughter echo through the crisp air. The snow-covered castle, the exotic Aurora town, and the medieval castle restaurant, it's so dreamlike.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更好满足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多地接连出台新政，通过财政补贴释放政策红利，鼓励居民开展，既有助
1: 引导他朝这个方向去考虑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基层解决不了，我知道转诊到哪一个方向，哪一个专家那里往上走，这样一个体系建立是很重要的，
2: 更像是一个百科全书。那么张总啊，其实我们刚刚孙医生说到了很多点啊，那么您觉得在您看到，因为您看到过很多这个 AI 的加医疗的项目嘛，那您觉得您看到的项目里面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帮助未来的这个 AI 诊断发展得更好的呢？
3: 对，我觉得刚才孙院长也提到很多的这个方面哈，包括院前院中院后，其实包括这个基层以及咱们顶级医院自身内部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各个方面跨学科的这种会诊，其实 AI 都能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它比起以前的互联网来说，它更加容易做增量。那另一方面呢，我特别觉看到的当中啊，有一些我感觉能有一些蛮有印象深刻的一些点。一个呢是在这个预诊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他已经挂好号了，但是他在见医生之前往往排队要排几个小时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搜集病史的一个时间，那通过一个 AI 可以去把他整个的过往的这个情况去做一个整理。那当他见到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已经能够看到提炼的一些方面，因为这个里面呢经常也有患者会说他在外面比如说排队了三个小时，只能聊三分钟。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患者体验的事情，第二个呢是

0: 这个病史也很难去完整的去把它收集齐，因为医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听他全部讲完。但是这个工作其实就是在前面预诊过程当中 AI 其实是可以来整理的，他可以慢慢的讲2个小时都没问题，那最后 AI 就帮他总结成关键的几句话，对吧？他可以从小开始讲他的这个成长过程，最后 AI 总结成可能跟这个病相关的，也许相关的几个方面能够提供给医生。第二个呢，就是在预后，那看完医生以后，患者都有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希望，能够跟医院或者医生能够经常还看完整以后还能来问。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 AI， 实际上 AI 可以回答掉大部分的这一些惯常的一些预后的问题。对患者来说，他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获得感，虽然不是真人医生的实时沟通，但是其实对他来说，他大部分的之后怎么吃药啊，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 AI 可以做大部分的第一道的这种回答，其实对患者来说也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因为很多的时候看病只是一方面，之后的这种预后，之后的跟踪这种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看到的有一些项目在一方面在院内去做这样子的一些 AI 的辅助的诊断也好，那个导航吧，就这样的一个导航的一个作用，包括基层医疗。另一方面呢，在院前就见医生之前，还有见完医生之后，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这个我非常同意张总的这个观点，就是讲到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因为有的患者呢，他资料很多，很凌乱，你要把它整理理成一个头绪，要花很长时间。实际上，这个工作就是交给 AI 去做。第二个呢，就是诊断以后，治疗方案出来以后，他怎么执行好，注意哪些东西，我们很多要宣教。有的病人他一点知识没有，那你要从头讲起，
2: 对，
1: 这要花很多时间。但后面排队的病人又急得不得了，
2: 很着急。
1: 这个专家的有限时间里面怎么解决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就是做着很多把常规的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都做成语音，做成 AI 一样的东西，让病人一扫描你基本去可以了解。了解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什么问题针对你个人，你再跟医生具体交流，这样子效率就很高了。这个他也可以 get 到重点，
2: 对，
1: 他自己有哪些要注意的，和人家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大家都比较是相同的一些注意点，这个完全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做，这个就把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2: 对，
1: 还可以带有一个科学普及医学常识的一个作用，让患者也注意到自己生活方面哪些问题。
2: 对对，因为患者其实医生接触到的患者，他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2: 他的诉求有时候也不一样。
1: 是的，
2: 他担心害怕的点有时候也不一样，然后他的病史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医生来说，处理数据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工程。那么孙医生，您平时在坐诊的时候，您遇到过肯定是遇到过很多来给你普及一些这个 AI 工具的。那么您在接触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您发现有哪些优点，哪些？

0: 向于一些保守，就是我也常说我们临床医学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学科，因为为什么呢？它是跟人打交道，人打交道容不得半点差错，如果有差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以重来，它可能付出的代价就不可逆转，这个来讲，从这点来讲它保守有它的道理，它要经过时间验证来证明的。所以从 AR 这个体系来讲，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好比像你的准确率，好像特异性，一般来讲特异性啊敏感性啊这两个指标比较多一点，我们可以做科学研究讲它从90%提高到95%，提高到99%，
1: 那还有
0: 99.5%，很高了很高了，这个来讲是已经很大的技术进步了，不容易的，哪怕0.5、0.1%都不容易的。但是从现实世界当中，你100个人当中可能不到一个人，1000个人当然可能一个人，10000个人里面就10个人，那你如果这样泛化下去，这个来讲代价是从临床医学来讲是不允许的，是接收不了，
1: 个人都不行其实，
0: 实际上是希望是最好是接近到极致，但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何东西就是现实的临床医生也不能做到100%，只能讲我尽100%的努力去做，我不能给你100%的成功，因为这个还是有概率，还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 AI 的是帮助我们，不是讲替代我们，有的医生呢就认为可能将来 AI 出来了我们医生就失业了，他有一个心理抗拒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它永远是一个辅助的手段来帮助你，所以这个 AI 英文来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简称 AI， 我是习惯给它倒过来讲 RA， RA 什么 Intelligence Assistant， 就是智能来辅助医生来帮助你，就是这个来讲是互相相长的东西，不是一个抵触的问题，也不是取代的问题，这个来讲，如果有这种观点，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医生当中也会科普，又是特别在基层这一块，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理解和概念。
1: 这样子其实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诊断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责任是谁来负？那么这个产，
0: 这个是目前还没有法规来进行，就要不断完善当中。你讲的很对，他责任是什么？这个里面有几个方面啊。
2: 他们的习惯也已经养成了，在生活当中已经养成。所以呢，对于未来来讲呢，我觉得非常同意孙院长刚才说的，现在的这个 AI 更多是一个导航的作用，就像我们开车一样。那如果说走错路了，这是导航的责任还是司机的责任？那肯定是司机的责任，对吧？虽然可能是导航告诉你，
1: 司机会说是导航的责任。
2: 对，虽然可能是导航告诉你在那左拐走，导航说错了，但是最终还是你司机的责任，对。那但是未来来讲，有没有可能到一天，就像以前的从导航变成了自动驾驶？对吧？包括现在，其实有的车里面已经没有司机位了。车里面有5个乘客位，没有司机位，连方向盘都没有了。那达到那种程度。

镜头所向，百态如花，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对贺立昂来说，上海就像一个数字创新的健身房，让数字化创新在真实场景中不断地被打磨、被验证。贺立昂是源自英国的一家消费健康领域的领军企业。对我们来讲，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本土化的品牌运作，那这个大概是在1980年到2014年之间。第二阶段是在2015年到2022年，这是一个全球的整合的阶段。先是格兰索史克和诺华的这个飞驰创药成为了一家合资公司，然后呢又去和辉瑞的消费健康业务整合在一起，成为一家合资公司。2022年之后呢，贺立昂就诞生了。

们在上海建立了创新中心，希望说把在上海的创新成果能够反哺给全球。比如说上一次的这个 Pro， 其实就是上海的团队为亚洲人设计这个产品，目前在韩国也好，在东南亚也好，各地都上市了。对赫利昂而言，上海不仅是中国总部的所在地，更是我们放大创新的战略枢纽。

我们在健康中国2030的号召之下推出了很多的项目，其中包括了无痛中国、鼓动中国和健持中国行三个项目。我们和政府和专家，然后呢和各个平台一起合作，来呼吁民众管理好自己的日常健康，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了之后得到了特别多的响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未来5年的话呢，对于鹤立尔来讲，第一个就是要去聚焦投资在临港，建立我们的新的口腔基地。那这个口腔基地建成之后呢，极大的会提升我们整个创新的响应速度。第二件大的事情，我们是要推动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不仅是把全球经验带到中国，更是要把中国形成的能力、方法和模式反向介绍给全球。

宁，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江肖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是自己去部署的。另外一个呢，它是垂类的模型呢，他们基本上是私有化部署的，在私有云上，所有的模型都是自己建的。这样一个什么好处呢？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银行，都强调所有的最好都是自己部署的。其实是这也是算力的浪费，不科学的。真正垂类的才自己部署，两种分开来的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也是资源充分利用的。大家使用呢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个人对他日常工作的一个辅助作用，完成日常的文件的起草啊，邮件的回复啊，目标是对象是个人，工作范畴呢是那些日常的 routine。 Level 2的呢是针对产品和流程的，就 AI 已经嵌入到你这个产品当中去了，这个也是比较多的，比广泛用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银行业呢还稍微落偏落一点。第三类呢是用 AI 对你整个企业的架构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调整改革了，企业级变化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 Anthropic， 以前一个科技公司到一家企业来做这个系统架构的设计，给你访谈很多，形成巨大无比的文档，说 Anthropic 你访谈然后咨询完了以后，就认为你很多很多很多工作都可以用 Agent 代替了。等他离开的时候，整个公司已经把他从1000人裁成200人了，也能正常运行。所以这种对企业架构的完整性的颠覆啊，未来都会发生的。我们交流过程当中啊，他们有这么三个 first 的原则啊，对推动 AI 在金融业当中是比较有效的。他第一个 first draft principle， 当我第一个文稿起草你的时候，一定要用 AI。我们上海分行呢，我们自己试图要争取在全上海地面上银行业使用 AI 啊，最先进的银行。第二个 first token first， 国内家这个股份制银行啊，前段时间他们在业绩发布的时候，他们的领导讲，他们一天使用的 token 量是330亿。我交流的一家金融机构，其中他们一个部门12个人，一天使用的 token 是7个亿，完全不是在一个量级上。但是 token 先行一定对的。token 就好像我们以前单位手机的话费给你报销啊，后来话费也没啥意义了，那这个 token 你随便用。第三呢 ，leader first， 领导要带头。AI 到一个企业来，它不是买一台电视机插上就好用，也不是一台电脑。AI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的这么个东西，给它指挥好、带好，这三个 first 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这发现。AI 在银行业使用当中有两个东西是比较制约我们推开的。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40多亿。本来我们目标呢做80亿到100亿，要配32个人，场地都搞好了，我们说能不能用 AI， 我们人少配一点。那到目前我们用了 AI 的 Agent 的一些技术，已经6个人够了，现在已经做到40多亿了，我估计做到80亿也是这六个人就够了，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替代的。

0: 民生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消费需求的疲软、成本刚性的上涨、行业整合的加速和融资环境的收紧，普惠民生金融的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主要我认为应该用时间换空间，助力民生企业可持续发展。民生企业处于一个承压的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政府、国企，特别是我们金融机构
1: 长效落地生态。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首先，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抛给我们的汪行长啊，站在。

0: 总行业务和上海分行的双重视角，那么您认为未来3到5年 AI 最有可能重构对公金融的哪一项核心能力？是理解产业、识别企业、配置资本，还是连接生态？
1: AI 对我们日常工作，比如说写个文档啊，回个邮件 PKL 跟业务相关的，我想有几项东西呢是会有比较大影响的。第一项呢，是我们客户经理需要多个助手。我们现在客户经理工作量呢是比较大的，应该给他有多个 agent 来为他服务哈。比如说他授信客户，他可能分成两个组，可以帮他能够了解一些客户的信息，包括一些客户的预警，包括一些我们代后调查报告的一些初稿这些工作。没有授信的客户呢，他也需要 agent 经常跟他进行联络沟通。第二个呢，还

0: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不只是一个 agent 嘛，可以单设一个 agent 说，这个专家出来的观点，让另一个 agent 来评价一下 ，AI 评价的就会非常的有针对性。
1: 83%的老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银发经济的一个重点的。
2: If the human help is not no longer available, then they have to completely rely on this new technology.
3: 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遇。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方
5: 案。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生物梅里埃是一家家族公司，是全球微生物体外诊断的领导者，它的历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

我们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能力平台，从创新的这个角度反向赋能全球。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0: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群夫。两项国际顶级电竞赛事齐聚浦东，赛场上的巅峰对决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跳出比赛本身，一场顶级赛事的背后其实涉及到场馆运营、前沿直转播技术、游戏原创研发以及商业化变现等众多环节，构成了一条极其庞大且复杂的产业链。而在产业狂飙突进的当下，底层的产业生态该如何夯实？这其中最核心的复合型人才又应该如何来培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将把镜头从台前转向幕后，去深度探讨电竞产业背后的造血机制和发展蓝图。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九世体育场馆有限公司东方体育中心事业部赛事活动部负责人童晨女士，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游戏艺术设计专业学科带头人 GGAC 数字艺术平台大赛创办人林永民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来请教一下童总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九世运营了很多国际顶尖的体育场馆啊，那么就您看来，电竞赛事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比赛，对场馆的要求，像这个氛围的营造啊、赛事的运营啊、还有观众的互动啊，它的异同在哪？
2: 因为九世旗下其实运营了非常多的场馆，包括像徐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育中心、其中网球中心，包括上海赛车场。那么每一个场馆的特性，其实运营的赛事都不一样。其他传统赛事其实对于场馆的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关注的，就像冰上赛事，它会考虑到我们整体这个冰场的制冰的周期，那我们整体这个吊挂的这个需求。那对于一些像我们篮球类赛事，它会考虑到我们的篮球地板是不是符合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那么对于电竞赛事来说，它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声光电整体的舞美效果，那么观众的这个互动内容，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整体的直播转播信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整体的这个网络带宽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看重的一个部分。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所有的观众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沉浸式的体验，像 DOTA 二国际邀请赛，他们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流互通的空间。那么我们其实就是也是连通了我们浦东的公安，做了相应的这个调整和预案，那么来帮助主办方，他们可以实现各个楼层，比如说一楼、二楼、三楼的观众，他们可以在活动现场能够流动起来。同样，我们也是使用到东体的这个户外空间，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个周边商品售卖店，每天都是爆满的状态，中外观众都会来到商店进行一个消费。那么我们还提供了一个顺丰全球包邮服务，那么观众可以就是说不用背着大包小包就回到酒店或者回到家，他们可以就是现场直接顺丰邮寄，那么可以非常方便快捷的去享受到这场赛事的氛围中。那么在环廊部

0: 这个街道里实现的已经把社区食堂的菜单可以定期的更新，包括可以在线订餐啊去实现。那么包括社区医院，那么其实我其实也担任了这个长宁区人大代表，在这个基层走访中，老年人一个很大的痛点是，我现在知道这个小猫小病就去社区医院就可以了，但是我去社区医院配个药可能要花我两个小时时间，
1: 对，也要排队，
0: 也要排队。
1: 嗯，
0: 那现在如果我们打通了社区医院这个系统以后，从这个问诊到配药打通一条线之后，老人足不出户就把他一些常见病的这个药都配齐了，而且他的整个这个相关的健康的这个信息，包括问诊信息，是留存在系统里面，跟家庭医生系统打通的。那这样的话，对老人来讲既安全又方便去实现的。所以这个康养的环境，我们觉得是现在整个无论是从这个群众的需求的呼声，还是基层政府包括像街镇这样的治理的需求来讲，都是非常高扬的。
1: 明白，好。
0: 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我们叫文旅的这个场景里面，因为东方有线又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所下属所属，解在整个大的文宣系统里面，那么我们对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用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行业的优势。那包括呢，我们东方明珠是一个上市公司，还拥有这个上海地标性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啊，这个游轮啊、梅奔啊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怎么样去把它打通？同时我们也在跟上海文旅局对接，文旅局已经做了一个小屏上的 APP 叫沪小游，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也使用过，是把上海所有的五 A 级的景区包括去文旅的资讯、展会的资讯全部在上面集训。那么但老人家来讲，有一部分老人家还是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有一个数字鸿沟，那么大屏是他日常的一个生活伙伴，又是一个最友好的界面。那么在文旅上呢，我们也把沪小游搬上了大屏，所以文旅的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现在也在初步的建设之中，后续呢可能以自小这个沪小游为基础往后再延伸。
1: 明白。其实你别看这一年的时间，咱们这个东东的升级还是比较
0: 信号就在家庭里面，这个是上海唯一一张有线网络，这是为上海游唯一一张全覆盖的一个网络。我说你家里可能有宽带网络，但宽带网络是说你有需求我再帮你接进去，而有线网络不是，有线网络是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交房的时候、信号已经在里面、所以你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无论是我东方有线的用户还是非东方有线的用户，你家里的有线电视信号是始终存在的。那一天只要说，哎，我喜欢东东，我想用它，马上就能接，不用改。那这是第一点，就这个人工智能进万家的基础条件，我们就
1: 基础设施，
0: 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设施已经有。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不得不提到，东方有线我刚才讲了，是属于我们广电行业的这样一个运营商，那它天然具有党媒政网的这个公共服务的属性，那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公信力要跟相对要跟互联网企业比，它的公信力会更强。因为老年人群体其实现在遇到了很多，我们不说老年群体，互联网上前一段时间是杀熟啊，这个
1: 虚假信息有的时候过多，不好去筛选和判断，
0: 很难，老年人很难去判断去筛选。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平台呢，更多是做完这轮筛选，整个从这个公共信息
1: 就在大屏上直接跳出来，是吗？
0: 电话医院，然后所有的科都可以挂号，它会显示有号没号，专家号、普通号都有。对，那么这个系统之后打通之后呢，其实把最后一公里的诊疗就打通了整体。那么还有一个就
1: 是很好，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对老年人非常友好。
1: 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虽然很多大医院就是他们的 APP 做的也很好啊，小程序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在点击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的麻，因为你要选嘛，
0: 对，
1: 你要这个怎么精准的找到？但你用语音的方式，然后在大屏上呈现，这个就会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个功能叫 AI 问询功能，它是一个轻问诊的功能，就老人家在这个上线之后呢，他如果头疼脑热的，他首先去问东东，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生病了，东东会给他做一个判断，你这个是大概是什么一个病症，然后给他一个推荐，你要去挂哪些科室。其实现在我们去医院挂号啊都很麻烦，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挂哪个科，因为现在科室分
1: 得
0: 特别
1: 细，
0: 对，不是专业的人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那么东东其实做了一个轻问诊和一个导诊的这个功能，那么其实这也是说像清华医院啊，像这个社区啊，比较愿意来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点，我们也帮他做一些分流，也减轻了这个医院的一些
1: 线下的这种问诊，
0: 对一个压力。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社区食堂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长宁、静安、浦东、闵行等18个街镇的社区食堂的服务，实现了这个社区食堂从线下 大屏下单到配送到家的全流程的一个闭环服务，真正意义上呢，把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从概念转化为家门口一个暖心的便民的服务。这个。

0: 那在我们的线上的这个服务已经也打通了啊。现在老人家，比如新华，我们新华路街道是我们的一个试点的一个街道，它的智能体服务就是把这个社区的助餐做得特别好。因为新华路街道呢，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啊，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对吧？那么从这个西头到东头的话，其实它很长，但是它的这个，所以它的整个社区的食堂呢，它布了三家，在这个长
1: 慢性的这种焦虑情绪，就指的是这个措施恐惧症。那这个措施恐惧症呢，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很多人啊，就是都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各种学科也有探讨啊，其中探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行为金融学啊，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进化心理学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市场没涨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也没事，但市场突然连续大涨创新高之后，你突然发现也没有的时候，你就痛苦的要死不活的啊。为什么大多数人会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这个进化心理学当中呢，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基因啊，就是这个在几百万年前开始演化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是这个群体性的这样一个动物。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狩猎，就集体狩猎，你有可能挨饿啊。你要错过了一次整个部落的迁徙，你有可能落单，就被这个猛兽给干掉。所以在整个基因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不断的优胜劣汰啊，让那种就是更加喜欢这个随大流，就跟整个群体合群的人呢，这种基因更容易给这个传承下来啊。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是来自于神经科学说的就是这个人啊，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的话，跟大家在一起，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然后呢你还会有一种愉悦感，然后这个觉得大家都这样，反正我也错不到哪去啊，跟着大家，他会有一种多巴胺奖励。如果你要是不合群，然后你特立独行呢，很多时候就会啊，这个脑的这个前额叶会给你一种焦虑的这种刺激，然后在长期反复的这样教条当中呢，人就会产生了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FOMO。根据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啊，就是人大概就平均每6分钟都会有一种微小的这种刺激倾向出现，所以说这种FOMO情绪是伴随着人终身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特别意外。我们无非就是要理解这个道理，理解这个知识之后呢，要积极的去调动一些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在资本市场当中去避免自己陷入到这种FOMO情绪。
2: 其实踏空本身呢是一个小错，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因为一次踏空在狂热的行情里面冲动追高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呢？那陈杰怎么看？
1: 我们刚才前面介绍了，就是啊，这个人与生俱来，大多数人会有这种倾向啊，这种FOMO倾向。但是你看，发现没有，就是你在这个基因进化过程当中跟群体生活的时候，你的这种随大流可能还是好事情啊，然后跟大众在一起。但是在股票市场当中呢，这个金融市场呢，你这样做就不行。那这个原理呢，我们可以去引述啊，这个霍华德·马克思有个二层次思维，他讲了这个方面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客观世界，比方说你说10天后天要下雨，那么天下不下雨呢，我们每个人都决定不了，它是一个客观世界啊。然后但是如果要是大家都觉得10天之后股价要涨，这时候你买我买，这股价就会实现自我实现。所以金融市场呢，它是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个原理在里面，这就导致说，如果你要是随大流，然后跟着大众一起羊群效应的话，你反而容易产生反向的这个结果。所以说霍华德·马克思二层思维里面给我们讲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觉得这家公司很好，但是如果人人都觉得很好，反而这股票更容易高估，应该卖出。最简单的道理就好比4-5年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资产泡沫，你看像这个70倍的茅台，120倍的酱油，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确实中国很好的资产，很好的股票啊，业绩后面几年也是蒸蒸日上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买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个结果就会付出杀估值的这个代价。但同时我们看到像2024年就9/24央行新政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公共卫生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再加上房地产的
2: 上涨期、题材炒作期，分别会催生哪些典型的非理性的行为呢？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分享。陈杰，
1: 对，首先呢就是人们的就是一个做投资的时候啊，根据理性原则，理性人原则的话，你应该是觉得这个股票或者这个标的未来的空间大不大，未来的发展前景好不好，这个是理性做决策。但是呢，这个FOMO情绪产生之后，让投资者去做决策的时候，是它正在涨，或者是别人之前买了已经开始赚钱了，而我现在没有，所以他的这个决策基础就已经错掉了。那么在查理芒格啊，这个关于这个FOMO情绪，他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这个股票市场不会因为你的邻居上周得到了一辆跑车的奖励，然后在下周奖励你同样一款。其实他是用一个段子的方式形象的告诉你，你不能拿别人已经发生的经历去推测你也会一定会这样，但是呢，你的这个FOMO情绪的措施焦虑恐惧症，他会暗示你这样。查理芒格呢也在这个股东大会上的时候总结过这样一段话啊， 他说我跟

我的这个收益啊，把你们这边的亏损哎填平了。然后巴菲特是怎么回答？他当然鼓励你们自己去外面去做投资，但是他不是自己能力圈的东西，他坚决不碰，因为他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才是他觉得是最笃定的。我们再从这99年之后啊，一直看到现在，最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巴菲特的这种成功是可复制的，是可以长期去做的一个投资。也就是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我们不用去把一次的行情啊变成我们所有投资的一个注脚，对吧？我们就赌这一次啊，我们以后就不做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是要用。

0: 对吧？你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匹配？同时你再看看你的组合啊，是不是足够的均衡？同时你也可以看一下自己这个组合里面的行业或者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它的一个基本面？到底是买它的基本面估值，还是说道听途说？所以在投资的间隙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上车的话，你要好好的其实打磨自己，为下一次上车有个好的表现啊，去做一个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二位的这种总结，让大家呢可以在市场操作的过程当中不错过好的机会，同时也不追高坏的行情。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2: 83%的老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银发经济的一个重点的。
3: If the human help is not no longer available, then they have to completely rely on this new technology.
4: 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全球原油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看有一些亚洲国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1: 嗯，
10: 为了减少人们用石油的这个数量，有一些国家甚至把一周五天的工作制变成了4天。但是中国人感觉冲击没有那么明显。您作为业内人士，给我们讲一下，它是普通人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冲击没那么明显？
11: 它

0: 主要是我们前期有各种准备，像电动车的发展非常快，它都对油啊油品的依赖就少一些。还有一个就是煤化工发展很好，煤化工是从另外一条路来做石油的下游的产品，我们这两块做的都挺好，所以它就表面上看我们的相对稳定，没有那么吃紧了。但事实上背后还有是有风险的，石油就是工业经济的命脉，不但提供了燃料动力，又还提供了基础化学品，再往下延伸就是精细品。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化学品，包括你穿的衣服一定有化纤了。油品减少，这都有利的方向，但石化原料的减少会影响我们整个石化产业链下游的工业问题，它有断链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
1: 目前您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能源安全的格局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们最大的安全隐患仍然是石油供应，因为全世界处于油气时代，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还需要加紧我们的能源的工业的结构调整，来适应形势的变化。
1: 要进一步的增强我们的能源安全的度，咱们还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不管是政策上，或者说从技术上，
0: 要消除外部安全，得用自身的这种资源
1: 替代。
0: 对，煤炭是我们能拿得出手的化石资源，所以立足自己的资源，然后发展自己的产业体系，这是我们的国家有风险的时候，煤炭煤化工也起了兜底保底的作用。
1: 当年你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面对的比较大的质疑是什么？化工大模型给具体的化工产业链带来哪些帮助？这么多年您一直立足我们中国富矿的这个资源禀赋来解决化工领域的现实难题，您主导研发的 DMTO 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应用，而且现在规模非常的大。当年你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面对的比较大的质疑是什么？有没有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所谓的不可能，它这几个方面嘛，那个技术上难度大，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反应，这个确实是美国人发现的，一开始做汽油了，后来发现也可以做烯烃，我们能不能把乙烯丙烯做得越来越多，副产品做得越来越少。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更多的是经济上行不行，你做的产品价格比石油太贵，说投资不合算，企业投资不挣钱，那就经济不可行。
1: 您的这条技术路线不仅证明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而且被证明在中国的能源安全上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所以煤化工这个战略方向应该是没有错误。有一段呢，把煤炭妖魔化了，一说煤就觉得有污染
1: 脏，
0: 实际上我们天天用的电都是煤发出来的。我们现在的技术把各种污染物可以很容易，或者是说很干净的全面的拿掉。最大的问题是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大家都关注或者是觉得它不太好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把光伏和风电去制氢，把这个氢跟煤化工去融合，二氧化碳自然就少放甚至不放。
1: 煤化工的低碳化的路径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0: 有一些工厂正在做实践，一方面把绿电直接用到工厂，比火电它肯定要少放二氧化碳了。另外一个是煤化工之所以放二氧化碳，是因为原理上它缺氢，你用的原料没有氢，那氢是外补过来的，如果用绿电照的氢去耦合，这样把那一部分氢换出来，二氧化碳自然就不放了。有些工厂已经

0: 光伏发电，把氢造出来往煤化工厂用了，可能一开始我们替代10%，随着发展替代30%，再替代50%、70%，这样逐渐的过渡下来，煤化工自然低碳化了。但在中间还牵涉到一些技术的联动升级问题，正在做。
1: 您觉得这个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0: 技术应该是3-5年的。
1: 从产业化落地的角度来看，难点在什么样的地方？
0: 难点两个层面，一个是滤氢的成本，冷燃太贵。就刚才不说不可能三角吗？它还有经济性的问题，煤制氢和电。

0: 人可以用这种原理来做。人有人的作用，机器有机器的作用，物理世界是要造出产品的，这三个共同融合构成新的新一代的指导方式，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了。
1: 您强调要多能融合协调发展，也提出过这个构建能源化工新体系的四条主线，推动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的深度融合，发展储能技术，引入清洁氢能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这四条主线它实际上是构成一个体系。我们讲能源不能只看能源，要看多种能源，还要看工业发展，所以它这个历来是一个系统型的问题。你要结构调整，一定要发展新的能源，那新的能源也有核心的事儿，储能要跟得上，像刚才说制氢也都跟得上，这都是联动的。另外一个，我们从化石能源最终过渡到清洁能源，它中间一定是一个过渡期，一定要发挥各种不同能源的综合作用，甚至有互补的融合作用，这才过渡过去，所以叫多能融合了。这个体系的构建一定是高度智能化的一个体系，所以智能化是一个底盘呢。
1: 今年夏季达沃斯的主题叫Innovation at Scale。 您在论坛上说，规模化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提升。

0: 们觉得 AI for engineering 和 AI for science 它这个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 engineering 有规范， science 没规范，物理化学啥都叫 science， 天文啥都是
0: 医学，
1: 对，都叫 science，
0: 都叫 science。
1: 因为说 science 这一个词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0: 对，但是从 engineering 的角度，你刚才说 engineering 要有规范，要安全，
1: 那是清楚的。嗯，那个规范国家都有标准，是清楚的。
0: 但是这个是不是会更难呢？还是
1: 技术上更难？这个工程方面是这样，有很多事儿比科学进展快。嗯，你还没说明白，我做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仿着这个思路，按工程那一套做法，让它快速推进。嗯哼，人工智能来了，这件事才有可能。
2: 股票汤三，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伴，或者叫这个生态的伙伴圈层，这个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资金端、金融端啊，因为很多时候技术和市场它还不够，它需要有。

0: 来对电池端倍率性能的极高要求，而倍率端的极高要求又会影响它的寿命。所以说固态电池在倍率性能，就是对于寿命的影响，它的环节比较影响比较小，对于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寿命提升有帮助，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对，
1: 好，那我们知道新型的这种电力系统，它的落地场景涵盖大基地储能啊、电网侧储能、工商业智慧储能等等，那这个固态电池它优先落地的赛道又是哪些？
0: 我们目前因为我原来是从车辆工程专业出发去做固态电池，所以一开始固态电池是往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应用去走，但是车它毕竟是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车规级的认证，所以我们现在商业化的首先方向是矩阵智能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配合，因为人形机器人对于体积能量密度和重量能量密度的要求非常高，还有一个安全性，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是跟家庭使用跟工厂使用结合的，所以说在这两方面我们固态电池有极大优势，目前也是在跟一个头部的矩阵智能企业在合作。第二个应用场景是在我们说的低空经济，那么我目前合作的是一家德国的，就是它是载人的这种电动飞机，那么在这个重量的能量密度，也就是说续航里程方面的优势也是有体现的，那么在空中飞行的话肯定安全性要求第一的。第三个其实有一些应用场景在某个地方场景大家可能也想象不到，就是在其实在前几个月发生了一个煤矿的爆炸在山西，那么整个伤亡人数非常巨大，那么在井下的使用固态电池，因为安全性的突出的优势，其实是未来可以不管是煤矿还是其他的矿山井下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安全性的突出的优势是让它可以去推广应用的。那么储能端我们主要还是要从源头成本开始下降，那么现在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原材料，那么原材料就是硫化锂这个材料的价格比较高，主要的原因是它原来的应用场景是就基本上没有，所以是叫物以稀为贵，或者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它的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它只有硫和锂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并不是稀缺元素，所以只要是把这个体量放上去之后成本急剧下降。我举个例子，我们电解质就电池里面的一个核心材料电解质，它的成本从2024年1月份到现在降的幅度是90%多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还会继续下降，所以未来推广到我觉得储能端。

0: 成长股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压制，或者是说它未来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变化当中，您怎么来判断这些因素对于这个成长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哎，好的。其实啊，对于海外的长债的收益率新高这样的事情，那么当然它跟目前我们看到的高油价，然后比较强的加息预期，以及啊比较强势的美元指数啊，这些都还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跟海外的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的比较高的政府的债务问题啊，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对于长债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新高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多因素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结果。
0: 其实从这个公开的这个数据上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侧面，就是比方说这个人民币的贷款少增，居民贷款相对来说也是偏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宏观的相对来说就是相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于我们市场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就对我们市场的影响？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确实是我们现在从货币政策环境里面去面临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困局吧。这种困局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叫做宽货币和弱信用同时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局面。那么在这种宽货币和弱信用的背景之下呢，如果就我们股市投资，就我们 A 股的不同板块的表现而言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从相关板块的持续性角度来看，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些成长板块的里面的一些机会。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复盘啊，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市场也是多次出现了当前类似的这种宽货币但是弱信用的这种组合。那么这种组合的核心特征呢，就是流动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宽裕的，但是呢实体经济以及基本面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弱所以市场里面的一些优质资产的话也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板块方向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区分，比如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大盘啊、蓝筹。大盘蓝筹这些毫无疑问是跟它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的话，跟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的关联度显然是最高的。那么如果宏观经济或者说基本面比较偏弱的话呢，那么这些跟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度比较高的大盘蓝筹，它的业绩弹性也不是特别的大。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会观察到经济基本面如果是处在一个弱复苏或者说弱修复的过程中，一些大盘蓝筹因为受制于它的企业盈利的弹性，包括受制于它的企业利润端的一些持续性等等这些因素。
3: 政策来讲的话呢，大家已经在定价上的话呢看到了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的时间呢可能会偏短一些。这种定价上的偏短其实反映了就是大家在整个评估这个政策对于 A 股基本面、上市公司基本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提振，它的持续性以及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幅度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在目前的整个环境下，我们认为整个 K 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国内的 K 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全球的这个 K 型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还要放眼全球。那么我们放眼全球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个K 型它的一个收敛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全球动荡政治周期的缓和跟经济周期力量的一个回摆。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像外围的一些地缘问题、军事冲突问题、油价问题如果说能够下来，那我认为这个来讲的话呢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国内的这种 K 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收敛能够形为一个趋势。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对于 K 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非常关注。那么一方面是关注它的一个持续性它后续的整个空间、政策的空间力度到底是怎样的。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持续的这个跟踪关注全球大的这个周期、大的这个 K 什么时候发生一个逆转如果我们意识到了全球这种动荡的政治周期的缓和跟经济周期力量的回摆，那显然来讲的话呢，这个 K 是一个全球共振的一个 K， 那是一个国际的大气候的问题。

0: 出海。第五个就是不打价格战。那么满足这五个基本特征的出海的品种，我认为来讲的话呢，是值得坚定的、长期的、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持有的。但是在这些环节当中的话呢，我们还是想声明的一点就是科技跟出海。这两个时代的大的主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大的一个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命题啊。以上，关闭。
1: 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科技加出海，这是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不是一时的。另外要具备刚才您所谈到的五个点，这里边的话，我们高度也关注这个行业里边的外卷的问题，不然的话对它的这个定价就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其实有朋友呢也非常关注这个医药板块，同样这个问题我要问到侯总，侯总，医药板块呢已经表现了有几个月了。那么它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主线？四季度它还是不是一个主流？
2: 好的。那其实医药板块其实在前期一直还是比较边缘的。那么在科技回落以后，医药可能才成为大家去共同开始觉得是一个产业趋势的方向。那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大的 C 超的一些医疗服务的公司，确实是业绩是高成长的，而且是上调了今年的业绩指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我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呢，就是 AI 的制药，对吧？那在 AI 的应用里面，AI 对于医药研发过程当中时间周期的一个缩减、成本的缩减，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它会显然的对于很多创新药的公司，带来一个成本上以及这个成功率、研发成功率上的一个提升。那比如说啊，近期大家会关注到一个小的板块，重组蛋白这个板块就会有比较强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估值的话，其实是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价的。现在来看都是偏贵的。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大家认为 AI 赋能医药的研发，也就是 AI 制药这一块，确实是 AI 应用里面一个比较有效的，而且是核心的一个方向。而且对于这些重组蛋白的公司，那么一定会带来潜在的一个需求端的一个高增长。那这样的一个增速现在还没有办法明确，但是产业趋势在前，那么可能市场的资金就会去啊，像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比较喜欢抱团，抱团在这个方向里，然后去做出一个大的一个上升段这样的一个趋势出来。那么目前来看，我们认为 AI 制药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催化的一个事件还是没有结束的啊，后续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个产业事件的出现。然后呢，在四季度之内，我们觉得啊也可以，虽然股价是涨得稍微有点多了，位置看着是有点高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趋势，只要它还没有被证伪，或者是没有在市场的交易层面出现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出，出现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砸盘的时候，那么可能它的一个趋势，它的一个机会还是会是比较明确的。那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谢谢侯总对于这个医药板块，对我们的分析，尤其是点到了一个重组蛋白。好，今天整体我们首席策略会下来，我觉得就是两个点，对大家是不是有帮助？第一个就是四季度科技仍然是胜负手，无论是硬件还是应用软件啊。第二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一下，10月下旬到11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这是我们今天整体首席策略会为您提到的这个重要的信息点。好的，我们这次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个月再见。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国庆假期之后的两个交易日呢 ，A 股在 AI 科技板块大跌的影响之下呢，继续探底，乌云密布。但到了周五的盘中，上证指数在探到3754点的低点之后呢，出现了微型的反弹。那最后呢，是收在了3813点。而科创创业类指数的全天振幅就更大了，都收出了带下影线的小阳线。那市场呢，似乎是拨云见日，云开日出了。但从中期看啊，从全球看，乌云啊，似乎还没有。

0: 完全消散。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依然是高企的，那美联储依然可能继续加息啊。 OpenAI 营收不及预期，以及 AI 叙事遭遇质疑啊，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都可能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黑天鹅的导火索。而 A 股四季度的交易刚刚拉开帷幕，那么四季度 A 股市场能不能拨开云雾？等
1: 海外一些这个政府机构不用啦，有一些小的波动，其实它没有核心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目前这波的调整非常清晰，从七月份到这个本周五，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就是在整个这波大的浪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了，而且它的时间3到4个月非常非常正常。我认为十月份它会出现一个重要一个底部之后，然后会有一波相对比较强的一波，就是可以操作的一波科技的
0: 行情，中期
1: 行情，中期的行情，比如说可能会跑1到2个月，那么这是我觉得基本上能够几乎到了2026年的年底了，所以我对整个26年的 AI 的行情就是相对抱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到了这个点位啊，那么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一会儿我们可能再细讲。这就是我关于基本面一个大逻辑，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宏观层面。其实林老师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地产，其实大家预期也在一个快触底的过程，这就是地产近期反弹原因。那么老灯和小灯事实上都没有太坏的消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市场在这里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筑底的一个位置，千万不要在一些比较底部的位置反而去恐慌去卖出筹码，这个就是刚好是一个反了啊。
0: 所以在市场震荡的时候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帮科技类的之前。

0: 节前是缩量下跌，节后呢略微放量，那么也是下跌的。那各大指数相继是破位，尽管周五是相对来说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如果前期沪指3741点被跌破，那么市场的有效支撑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1: 从纯技术角度分析，3741这个点位就是前低，应该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从技术上，3731是过去10年的一个箱顶的顶部，3741还留有一定的悬念，就是说还多头上还有一点希望。那如果3731这里彻底破掉了，那底下的支撑应该说没有特别有效的支撑，最多可以看到24年10月份，就是国庆后的3674点，但是那个支撑在技术上并不是特别的。

0: 在金融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金融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
1: 一个 first draft principle？ 当我第一个文稿朝你的时候，一定要用 AI。我们上海分行呢，我们自己试图要争取在全上海地面上银行业使用 AI 啊，最先进的银行。第二个是 token first， 国内家这个股份制银行啊，前段时间他们在业绩发布的时候，他们的领导讲，他们一天使用的 token 量是330亿。我交流的一家金融机构，其中他们一个部门12个人，一天使用的 token 是7个亿。完全不是在一个量级上，但是 token 先行一定对的。token 就好像我们以前单位手机的话费给你报销啊，后来话费也没啥意义了，扔铺里拉了个池里去开始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它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他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我们浦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40多亿。本来我们目标呢做80亿到100亿，要配32个人，场地都搞好了。我们说能不能用 AI， 我们人少配一点。那到目前我们用了 AI 的 agent 的一些技术，已经6个人够了。现在已经做40多亿了，我估计做到80亿也是这六个人就够了，六个人就。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替代的。

0: 民生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消费需求的疲软、成本刚性的上涨、行业整合的加速和融资环境的收紧，普惠民生金融的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主要我认为应该用时间换空间，助力民生企业可持续发展。民生企业处于一个承压的关键阶段，需要我们政府、国企，特别是我们金融机构等多部门多角色的协同发力，与时间换空间，结合 AI 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为企业的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从政府部门而言，应该健全政策的配套，优化对民生领域的一些风险的补偿政策，引导规范头部企业平台的业务的管理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征信的容错的修复机制，落实惠企减负的举措，来降低民生企业的经营的成本。比如说常态化推进应收账款的治理，国资国企当中我就要聚焦主营的场景，发挥体制优势，主动扛起稳就业保民生的社会责任，应该规范国资国企在供应链业务和金融。
1: AI 最有可能重构对公金融的哪一项核心能力？是理解产业、识别企业、配置资本，还是连接生态？
2: AI 对我们日常工作，就是写个文档啊、回个邮件、PKL 跟业务相关的，我想有几项东西呢，是会有比较大影响的。第一项呢，是我们客户经理需要多个助手。我们现在客户经理工作量呢是比较大的，应该给他有多个 agent 来为他服务哈。比如说他授信客户，他可能分他两个组，可以帮他能够了解一些客户的信息，包括一些客户的预警，包括一些我们贷后调查报告的一些初稿。

0: 这个工作。
1: 没有授信的客户呢，他也需要 agent 经常跟他进行联络沟通。第二个呢，还是用在贷款的审查审批的，主要是预审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第三类呢，对 call center 啊，冲击巨大。
2: 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李江总啊，嗯，
3: 就好了。这是我想第一个这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数据富者更容易获贷，数据贫者更难获贷。其实这个问题是最近我
4: 会先想到米其林轮胎已经先生。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商，将百余年积累的复合物的能力从轮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1900年，李新兄弟呢制作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为车主提供加油、修车、吃饭和住宿等实用信息，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米其林指南。

0: 上海呢有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在这里米星长期以来和包括上汽集团、通用、特斯拉等车企持续开展了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同时呢，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为中国商飞的 C919 提供轮胎，支持咱们国产大飞机。202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我们在中国建立了针对主要出海的这些车企的全球的业务合作中心。
1: 三位分别给我们解读，从您的角度来看，15的新起点，我们生物医药发展的关键词是哪里？来听三位解读。我们先听徐博。
2: 哎，主持人好。
1: 嗯。
2: 哎，我们知道我的关键词在这里面是创新。我们知道过去5年到10年，中国的医药效率和工程化能力呢，其实呢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1: 嗯，
2: 正如您刚才讲的，2025年呢，我们中国对外的那个 BD license out 的额度已经超过1000亿了。
1: 嗯，
2: 而且呢接近了全球的一半，是吧？那就说明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创新的话呢得到全球认可
3: 范围之内。然后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有一些我们中国真正原创的分子、原创的新药可以惠及全球的患者，然后商业的价值也是在不断的在去突飞猛进，所以在商业价值已经有1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重磅炸弹的分子，所以在商业价值上我觉得过去5年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就是过去这么几年整个行业突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词语。谢谢。
1: 好，谢谢三位的解读啊。这个我应该再解释一下，因为三位呢是从不同的各自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的徐老师、徐博士呢，他是从科研的这方面，是我能这么理解来说的这个，而另外两位呢，从这个投资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我能这样来理解吧？那么还是要请两位再介绍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虽然都是投资人，但是这个卢总和苏总还是处在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来进行这样一个动作来处理。我们先听卢总啊。
4: 好的，那个感谢主持人啊。那站在我们这个角度上面啊，因为我也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
1: 啊，
4: 虎头先导的基金啊，我们是在2024年7月份啊成立的。这个上海的三大先导的这个基金啊，然后我是在其中的这个生物医药的母基金。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规模是225亿啊，那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时间周期是15年。那其中呢80%我们是去作为 FOF 啊，相当于我们作为基金的基金啊，去投资一些生物医药的一些基金们啊。另外的20%呢是作为一些直投项目的这个投资啊，直接投到一些直接的一些项目上面。那毫不讳言，过往的2年其实整体我是在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下啊，因为通过我们跟紫怡金的链接啊，通过和项目的链接，其实我们发现中国的整个生物医药的行业已经进到了一个生态系统啊，整体突破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无论在不同的分子的形态啊，像小分子、大分子，然后包括 CGT 啊，包括像我们的更新的这个分子形态，还有包括像我们在医疗器械啊，在设备啊等等的一些维度，都有非常崭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另外呢，在一些和新的技术的一些连接啊，包括像脑机接口啊，包括像合成生物学，包括像 AI for Science， 我们其实也日新月异的看到，随着中国整个我们的科技的底座啊，在做快速的发展之后。

0: 啊，使得我们在生物医药作为里面一朵非常璀璨的明珠啊，其实也绽放出更加这个光彩的这样的一个花蕊。
1: 我能这么简单理解，就在这两年您看到了很多新的方向、新的突破口和新的生态链的这样一个组成，然后让您很兴奋。
0: 是，
2: 床还有这个生态的资本效率等等，未来的还有监管，还有这个整个这个市场支付端，整个这条整个链条打通，才会使中国呢从医药大国变成一个医药强国。
1: 我顺着您这个刚才提到这两点，我其实也在想，就是说我们推出一款药，这个前面的周期是非常长的，
2: 对，
1: 后面经过这样一些审核一系列的这样的，它能不能成还不一定。
2: 是的，
1: 那这个可能。那么还有一点，就算它成了，它去了，刚才您提到的，它在市场上能撑多久？
2: 对。
1: 能有多长时间的竞争力，这个恐怕也是我们所关键的，因为还会有后续的不断的新的成果是在推进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说怎么来保证它的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不管是商业也好，社会也好，各方面的这样一个价值的体现，您怎么来看？
2: 我这个感受的话呢，其实您可能听说过生物医药的三十定律。十年十个亿成功率不到10%，这个三十定律，
1: 对对，
2: 是吧？那其实生物药的整个这个成本的话，其实不在生产端，它是在研发端。
1: 研发端，
2: 对，早期的研发和中期的这个临床开发，真正呢到最后上市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其实那个药片不到成本的1%，一般来讲，对，那主要的成本都在前端和开发，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产业，要生存下去的话，那咱们呢应该对生物医药这种特殊产品呢有一个特殊相应的一个定价，来支持整个生态链的一个发展。
1: 您认为这是从上至下的？
2: 对，是从上至下的一个。
1: 从上至下的，
2: 对，对，是的。
1: 好，也顺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三个十，我从来没这么总结过，但是我知道，我作为仅有的那一点点知识，我知道长期的研发投入，然后临床的试验，最后是审核上市的。那么苏总，您是投早的？
3: 是的。
1: 您在这个投早的过程中，您有什么一些我自己必须坚持的原则，或者？

0: 建立专业队伍，明确职责分工。投资者教育其实关键在内容，小白客户重点在新客必读，经验一般的。
1: 我们这个也会结合整个期货发展的趋势。
2: 这个分公司啊，实际上就像是机构的一个触角，它的触发点是在总部之下的一层。那么我们希望呢，张总今天能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从行业角度来看，我们目前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投教的痛点、难点、薄弱点，就是它的时效发挥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实务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讲解，就是时效方面。
0: 我觉得这个投资者教育呢，它的一个职能，它不是说要帮助投资者一定赚钱，还是说帮助投资者去跟上市场的节奏，去理解市场的这个变化啊，去增加赚钱的概率，减少亏钱的概率。这其实才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这么一个目标啊。如何践行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呢？我们要如何践行投资者为本呢？还是说不是说只是制定一些政策文件，还是要努力从各方面去打造一个生态，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本市场你拉长周期看是可以赚钱的，让大多数有日常生计的又没有时间精力成为专业投资者的普通投资者呢，能够随着我们这个市场的水涨船高，哎，能够得到这个财富的这个增长。你只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根据自己家庭这个资产的这个情况，你去参与，合理的去参与这个市场，你大概率就能
3: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4: 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我觉得是跟我的心窍共振了，整个人出现了一股热血。看着我们的卫星，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它是一个一个部件或者一个一个分析统，到真正发上天，这确实很有成就感的。我是张张，目前是青州的总体设计师，主要负责的是医学功效学以及货船智能化等方面的工作。青州呢是由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院研制的，其实它的名字是来自于青州已过万重山，青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之一。我的博士的方向是做航天器视觉导航的，工作上目前也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就货物智能管理这个方向，其实就类似于把我们的货船上装上了一双不会遗忘的眼睛，它可以通过无感式不干预航天员任何的工作，自动的将这个整体的货包的溯源通过视觉智能的方式把它直接给记录下来。青州的智能化方向的这个就是研究的话，以后想要做到的是能够让航天员真正的在天上也可以应用到这个享受到智能带来的便利，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货船它能够变成一个可以自主感知能够协助航天员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伙伴。这个方向呢，它不仅仅是可以应用于货船的，它可以应用于很多方向，比如说目前我们的在轨服务，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科学探测以及月球站等等。

其实是从2023年，我们其实就在着手开始有这个想法，一步一步的也是在落实。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天上也有这么多的货物，那我们能不能也

0: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1: 资本去重点关注的呢？
2: 我觉得还是能够使人们独立生活的，这是最有前景的，或者说是最刚需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这种安全保障，第三个呢，我们说就是促进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这样一类。所以我为什么说把那个独立生活看得特别的重？比如老人一个人生活在家里边，家里头没有别的人的话，如果这个你给他一个轮椅，那么这个家里边是一个适老化的，没有门槛，他这个楼有电梯，出去以后他有坡道，他会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这个老人我不需要人推着我，我就可以独立的生活，使我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这个科技如果说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需要，它的这个市场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说这个安全保障，我一个人在家可能想着晚上万一我摔倒了怎么办，万一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那这个方面的一些毫米波呀，一些探测的一些报警的这些，它就给老人带来了方便。第三个来说呢，我们绝大多数老人他是自评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就是我们3亿多老人里头真正认为自己是生活自理有问题的大概不到17%。也就是说我前边把这些解决好了以后，但我83%的老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银发经济的一个重点的。比如说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不需要轮椅，那我可能需要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个时候我可能想出去旅游，我可能想出去爬山，那可能外骨骼啊，或者是其他这样一些交通工具对他来说就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呢是就你银发经济市场，当你看我是刚需这部分它最需要什么，但是呢刚需这部分它占少数的一个人口，大量的人又需要什么？他可能老年人的服装，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你到各大剧场去看，听交响乐的，看芭蕾舞的，基本上都是老年观众为主。但是年轻人的可能看芭蕾舞，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新潮的创新的舞蹈，年轻人还是非常愿意去看的。那么这样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到2025年底，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呢，3.23亿。
3: Visiting nurses at home as well, and then the escalation pathways, a whole workflow of how they can pay for it and rechecked and so on. So this is bringing the services and care to the home and to a place that's closer to the patients. I think that's the second very important one. And the third important one is the government led the effort in creating a national platform, electronic platform of keeping electronic record, medical record. But in this record, there's a very stringent governance so that there's people feel safe about their information being kept there and the confidentiality isn't an issue.
4: 适老化的科技在新加坡这个落地推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吗？你怎么来看待这些新的技术？
3: I think every technology, there are bound to be some failures and then some successes. It's a process that it needs to happen and it needs to work with the people. Because technology don't exist by themselves. They have to work with people and people have to feel comfortable and they're willing to use it, make them user friendly.
4: 那老年人对于新技术的这个接受程度啊，包括这个数字鸿沟的问题，那么新加坡是怎么去更好的去解决的呢？
3: I think in Singapore to solve this digital divide issue, you don't just rely on one single approach.

0: 这个 AI 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呀、养老场景的落地，其实是非常的热。您觉得有哪些是真正的突破？
1: 比如说现在已经比较相对来讲就是技术比较成熟的，在美国也用的相对来讲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化的，就是一些陪伴机器人，陪伴的 AI， 就是看它我们远程的医疗方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对于慢性病的管理，比如说现在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做的就是他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那么他就是看那个APP 里面他今天吃了多少东西，吃出来你的血糖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这块。比如说像每个人的这个步态啊，这些方面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独特的步态，那如果你能够发现他的步态有一些不一样的话，他有可能就会有这种跌倒的这个可能性。这些我觉得这些技术就是非常好的，相对来讲我觉得现在是可以落地的。
0: 像中国、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他们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那么对比欧美国家，我们在应对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策略上啊，有哪些差异？
1: 实际上中国它和欧美国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老龄化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个是老龄化的速度快，一个是规模大，还有呢就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像欧美的话，它是老龄化比我们时间上要多很多，那他们就有很长时间的准备，他们养老金这个保险的机制，还有呢对于一个是长期照护的保险，还有比如说像长期照护的一些设施服务内容，这些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了。中国因为它这个速度太快的话，它成熟性呢相对还是缺乏一点。就是现在比如说像973啊、964啊这样的概念的话，还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家庭来承担它的一些照顾的这种。

0: 消费的资源和场景的资源。
1: 是
0: 啊，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文创企业来讲，它可能既是取材地，它又是一个场景的应用地啊，所以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静安大悦城啊，基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年轻力的消费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标。那么南京西路商圈呢，其实也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这样的一个集中地。那么这两年呢，静安因为我们也有包括像中国全球电竞大赛，然后中国游戏创新大赛，以及像光影节呀、戏剧节呀、音乐节呀这样的一些品牌的活动，其实我觉得是共同的构建了这样子静安非常独特的年轻力的消费的这样的一种生态。
1: 嗯，静安确实是抓住了当下的一个重要风口 ，AI 短剧、AI 慢剧现在特别火啊。
0: 是，
1: 就是我们也有专门的超高清的产业，
2: 叫做这个苏州河对话塞纳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博物长廊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它是运用了我们的区块链的一个技术，然后呢，像这个大家数字化的展示了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啊、东宫的这些数字藏品，同时呢，他自己也首发了数字藏品以及这个数字护照。然后，如果说你是沿着这个四川北路走到我们的这个中共四大纪念馆的话呢，除了这个参观，其实呢，通过这个 AI 的影像合成技术，我们也是可以和百年的这个广吉里进行合影的，生成你自己的一个电子相片，永久珍藏。虹口呢，还是上海电影的一个发源地。自1897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在我们浦江饭店上映之后呢，虹口就跟电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缘。
0: 种坐观式的影院的 VR 的项目。那近期呢，我们区内的企业也会推出两个重点的项目，分别是张杰 VLIFE 的这个北京的演唱会的一个 VR 的电影，以及黄明昊的这个 VR 的音乐会这样的两个项目。那其实都是用 VR 的形式来还原演唱会的这样子的一种空间和状态，然后呢，让观众可以在影院当中就可以沉浸式的去体会这种演唱会的现场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可能在8月份会推出这样的项目，所以这个市民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今年还有秋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叫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那这个呢是央视总台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市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其实也是首次以视听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嘉年华。那静安呢，因为那个作为我们的这个 AI 的大视听的内容的创制的策源地，同时我们也是超高清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集聚区，所以呢，这个嘉年华的主要的举办地会放在静安。所以到时候呢，在这个中秋和跨越了中秋和国庆这样的两个的节假日啊，静安可能我们到时候会汇集这个全球在影视的领域最前沿的技术。那么同时呢，目前我们的核心活动也包括了一组4场的主题的秀演，一个高端视听的艺术的体验展，以及4场全球的视听艺术的这个高端的沙龙。那么我想，不管是行业的从业者还是普通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有机会来领略最前沿的行业的科技的成果。
1: 说的我都特别想去看一看了啊。那虹口呢，是还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期待的，包括还有哪些好的项目？

0: 现在大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呢，会导致服务消费的数量、品质还有多样性是小城市和农村不可能比拟的。于是呢，在中国也曾经提出了延长，有些休假的方式可以灵活的进行安排，而且对于劳动的工时要严格控制，而且这必须要通过中央来协调。如果不是中央协调，单个企业自己缩减工时的话，这个企业就完了，因为别的企业是要加班的，所以一定要全国范围内同时去缩减工时才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些人说那我要加班，那不好意思，要加班企业就要付加班费，要付足，在他没有时间情况把钱给挣了，让老婆去消费去，那也行。那么第三个要解决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在城市更新里面要有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的安排，要注意到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于中心城区的区位特点。那么第四个要做的就是要改善条件，政府提出要投资于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大量在公共服务里面，包括在消费服务里面，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幼托这样一些领域，包括体育赛事、文化娱乐等等方面，要投资于服务消费的场景。在相关的政策里面呢，要减少限制性的这样一些措施，能够让消费的空间呢得到有效的释放。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全球的消费市场趋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2: 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
1: 怎样认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
2: 这个行业，画一个图案能带来巨额财富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 IP 会源源的不断的出来。中国有千千万人的饺子需要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如果大家都看到有这样的人十年如一日的创造一个作品能带来巨额财富，当 GDP 超过$10,000的时候，我们开始注重什么文化消费、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的消费。朋友们，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新时代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这个机遇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与世界分享开心和美好，不仅是名创优品的商业使命，更是中国品牌、中国 IP 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the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新兴生产力或者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那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的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芯片，不超过2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的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1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1万左右，它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话呢，就是十个 bits。如果说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在给他算呀，这个1秒钟能有10^8次方，那么1天呢有8万多秒钟，1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的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投资者往往有一种心态，就是看着别人赚钱，自己没上车，心里就慌了。这种怕错过的情绪，就是我们常说的错失恐惧症 FOMO。 很多人因为一次踏空而焦虑，忍不住在市场狂热的时候盲目追高，结果就是一错再错。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投资当中的 FOMO 情绪，拆解踏空与追高背后的心理陷阱，帮大家来克服情绪的干扰，守住理性投资的原则。本期的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响，欢迎二位。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什么是投资？

情崩溃的时候，把他全部活埋在里面。据史料记载啊，牛顿在那一次南海泡沫破灭当中，损失了10年以上的年薪。他的收入本来已经是英国顶尖的高收入人群之一了，折算成当时普通的工人的话，大概约合

0: 上海光远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3: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

0: 表面上看我们的相对稳定，没有那么吃紧了，但事实上背后还有是有风险的。石油就是工业经济的命脉，不但提供了燃料动力，又还提供了基础化学品，再往下延伸就是精细品。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化学品，包括你穿的衣服一定有化纤了。油品减少，这都有利的方向，但石化原料的减少会影响我们整个石化产业链下游的工业问题，它有断链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
1: 目前您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能源安全的格局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们最大的安全隐患仍然是石油供应，因为全世界处于油气时代，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还需要加紧我们的能源的工业的结构调整，来适应形势的变化，
1: 要进一步的
0: 加更低，所以也就到核酸了嘛，它是个过程。
2: 对对。
0: 另外一个，我们的技术再升级问题，因为氯氢它可以把煤化工的强吸热变成放热过程，它的理念就变了，另外它的流程就变了，流程变化那需要一些技术配套去配套。
3: 新的石头是在大语言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一个专业模型，这个专业模型要有科学的原理，还要有各种知识数据，在这个模型基础上加上各种智能机，以它为基础，我们想设计一个虚拟的工厂。这虚拟的工厂像真工厂一样的可以运行，可以操作，可以控制，并且必须跟真工厂一样出同样的结果，跟真工厂对接学习，然后提升，那这个人才可靠。
1: 您所在的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一些企业和机构研发了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给我们讲讲这个它到底能够给具体的化工产业链带来哪些帮助。
0: 化工这个从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都需要人工智能，刚才也说了，技术发展太慢了，我们的工业分流程工业和离散工业嘛，所谓的流程工业就是从小做大，虽然是一点点到工厂百万吨级，所谓的离散的像我们手机一样，做完一个样机批量的重复性的生产，对我们的能源呢、化工啊都是流程工业。你看我们做一个技术哈，实验室我估计实验室都要三年左右，正常情况下哈，从实验室完成之后要逐级放大才能做到大工厂，这个放大每一次要三年左右，如果中间放大两次又三年，加起来现在已经九年了，工厂还没影呢，还要设计，设计个工厂再建成还得三年，所以我说最幸运最快的也就得十几年，全世界也没有一种数学的办法去描述这么复杂的体系，让它能算出来，预先设计出来，所以就得靠实验一步一步的去放大。人工智能来了，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我估计两三年也差不多。
1: 现在这个大模型用在真正的工厂里面用到什么程度？
0: 一边做一边用，那个有一些工厂的优化，像梅子西汀工厂我们用了好几个了，它可以用模型去预测它的最优的操作条件，不像原来是自己调来调去去摸索，现在模型直接可以能预测出来，你就照着去操作，可能很快逼近这个目标。它还有经济性的问题，梅子氢和电子氢它的成本比较哪个更合算吧？人工智能来了，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省掉，从实验室一步干到工厂，
1: 构建能源化工新体系。人工智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能源化工产业化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3: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把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
4: 升级讲义仅限前500名。
5: 一强老师厉害，

0: 巅峰对决为何落地生成？
1: 上海是我们一个非常水到渠成的选择，
2: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满足了对严苛的一个要求。
0: 超越赛场，激发青春动能。
2: 除了把我们浦东作为一个赛事的承办地，我觉得更可以打造成一个电竞文化的目的地。
1: 我们希望全球的年轻人也非常自然的能够把上海和我们精彩的比赛、精彩的 IP 能够联系在一起。
0: 敬请收看引领区观察电竞舞台浦江争锋系列第一集，奔赴一场全球赛事与一座城的约定。一场酣畅淋漓的巅峰盛宴，2026年的九十月间，在上海为全球电竞爱好者奉上，它就是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来自全球四大赛区的16支顶尖战队汇聚上海，争夺唯一的全球总冠军奖杯。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自2021年创办以来，是第一次在中国城市举行，而其中位于浦东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接手备受关注的决赛周末。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过去的几个月对于浦东来说的视听享受来说，都可以说是上海文化场馆的一个名片了哈。但是我想问的是，和之前举办的像一些演唱会也好，或者一些体育赛事也好相比的话，我们对于电竞比赛来说，它对我们场馆软硬件提出的要求是否也不一样？
2: 是的，您说的很对。传统的演唱会呢，它其实是为了从视觉和听觉的效果给现场的观众一个无与伦比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但是对于电竞来说，可能大家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在线的观众，可能更多的需要从视觉得到游戏的信息，比如说团队之间的配合，比如说这些选手精妙的手上的这个精细的操作，所以这个信息对于观众来说可能跟传统的演唱会就很不一样。举个例子，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心舞台区域悬挂了4个大型的屏幕每一块屏幕的面积大概都有100平方米每一个屏幕大概重量也都有6-7吨，这个也是为了满足现场的观众和在线观看直播的观众他们视觉的一个需要，他们需要捕捉的很多视觉的信息，那这是一个显著的不同。另外一个传统的演唱会，我们这个交付的一般只有主舞台的表演区和后台区域，但是对于电竞来说，我们等整个场馆其实我们交付的不仅仅是我们主舞台的比赛的区域，其实我们整个场馆都延伸为了一个电竞之城这样的一个场馆。比如说红毯啊，专属的直播，还需要可能预留一些这个团队的战队的一些形象展示的区域，可能还有一些选手的互动。
1: 这背后的默契我觉得是很难在别的地方复制的。
0: 顶级电竞赛事的落地是一项综合性的考验，除了办赛的场馆必须满足严苛要求之外，团队的作用也尤为重要。上海在早期办赛过程中，舞美、转播、运营、传播等环节大多都需要依赖海外团队，但近年来情况正在快速改变。
3: 全球顶级电竞赛事来到中国，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经过了一个这个发展和成长的过程。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像舞台搭建啊、转直播的一些配套技术制作啊，都是由海外团队来操刀的。但是我们看到2026年开始，像一些核心的环节都是由本土企业来全程操盘了啊。我们来问一下林总，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变化？在像曼谷啊、马德里啊、多伦多等非常优秀的城市举办，而每一个城市都会呈现出属于自己城市独特的一种样貌和个性。您觉得上海浦东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城市的个性和城市的色彩？
1: 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里呈现出一个，一方面有非常浓厚的海派文化和海派特色，另一个方面也是希望在上海的浦东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全球化的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呢，除了本身赛事当天以及可能赛事之前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还要准备很多相关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在前滩，在黄浦江两岸，我们有玩家的，我们叫 FanFest 玩家的这个节日活动，我们有相关的嘉年华，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 cosplay 之类的相关的一些秀或者展演。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2: 联动，包括世博园、太古里包括还有这个我们世博天地，我们会推出一些票根的专属的权益。那么也是希望打造从赛前就开始预热、赛中引爆，以及赛后可以保持持续热度的这样的全周期的对一个 IP 的运营。然后第二点呢，刚才

才您也提到，很多年轻人为了一个比赛，为了一个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那么我们无畏契约的这个比赛呢，其实也会吸引几十万的年轻人到上海、到浦东。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我们的各个的线上线下的这样的平台，把浦东其他的文旅项目也把这个信息发给这些来观看的这个观众，希望他们除了观看比赛之外，也能继续探索浦东其他很有趣的地方。其实。

国际电影。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0: 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
1: 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稳健的市场生态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而持续有效的投资者保护能够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信心，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推动资本市场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截至2025年末，我国的投资者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其中中小投资者仍然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基本、最鲜明的特征。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维护市场健康稳定的必然要求。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离不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权益保护体制，只有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投保工作体制，坚持惩防治一体推进，才能持续净化市场生态，化解市场潜在风险，为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筑牢坚实保障。作为一家投资者保护机构，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这家机构呢，是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成立的时间是2014年12月5日，也就是到今年为止已经有12年了。那么

大众熟悉的方式来去解构专业的内容，把我们的生硬的产品条款变成一种可以感知的形式。比如说我们打造了三国劝世这样的一个系列作品，通过经典的名著演绎呢，来解读证券的规则和防非的知识。同时呢，面向青年群体啊，我们也推出了穿越为猫的一个系列短剧，把我们长期的理财配置理念啊，长期投资观点啊，融入了一个趣味的剧情。第二个角色呢，是要当好陪伴者。陪伴者简单来说，就要做到只要客户有需要，我们就一定要在场。投钱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其实还是要还原到了解投资者本身。那在投中呢，我们要做到的重点是一个情绪的疏导，特别是在高波动的市场环境下，保持情绪的平稳，才能够建立对风险的客观理解和正确的认知。那投后呢，我们希望解决的是投资目标的一个动态调整、检视和优化的角色。那我们认为第三

0: 认证的投资的顾问，打造金融主理人的品牌。公司为其申请自媒体账号，并纳入合规管理，支持主理人打造个人品牌和互联网传播的口碑形象。线下的这个投教活动，国信证券还喜欢走进学校，参与国民教育，开发过一套涵盖中小学和大学正规出版的投资者教育读物，尤其是响应我们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号召，走进大学讲课，组织活动比较多。然后走进上市公司呢，这是我们广大投资者比较喜欢的这个活动。国信证券铺路搭桥，组织投资者实地参访上市企业，向高管提出自己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引导投资者从关注股票的价格向关注投资的价值转变。公司呢还陆陆续续参加了我们共青团和街道办组织的寒暑托班公益项目，包括我们浦东的这个青年学堂啊，我们也经常参加。和公安机关的反诈合作也是国信的一大特色，国信证券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反诈宣传。公司也是鼓励各个网点呢发挥持牌
1: 追涨，然后短线频繁交易这种非理性性的行为。其次呢，会在渠道层面吧，我们会依托官方的平台，然后合作渠道的专区，会持续化的推出我们原创性的图文短视频这种轻量化的投教内容。然后在线下呢，我们也在持续的推进啊，走进高校，走进社区，然后走进商圈，走进企业，来强化理性化投资这个理念吧。然后我们通过国泰民安行这种全国性的
0: 现资产的这个保值增值，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一个目标。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回答吧。谢谢，
2: 感谢咱们几位嘉宾。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几个在台上跟进行的这样一个交流，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初心和日常工作的一个反思。那么我们说投教不是就事论事，不只是讲投教本身，它的内容渠道还有它的形式，更多的是要回到它的本源是什么，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概念，我们促进业务，推动发展，
3: 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针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4: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5: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6: 妈妈洗脚。
7: 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讲话，真切感受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演进，人工智能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爆发机遇。
8: 想说的是，一定要有远大的梦想，有一个非常星辰大海的梦想，为之而努力。我叫熊一江，我是光本位科技的创始人，专注于做光计算系统的公司，致力于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一场顶级电竞赛事如何超越赛场，引爆整座城市的活力。
1: 我们其实作为一个载体，可以将我们大型活动赛事的人流转化为我们周边商圈。

0: 的一些消费，那么可以更好的去赋能整个商圈和酒店的发展，
1: 把上海电竞的名片把传统的文旅的消费串通在一起。
2: 面对庞大的产业缺口，如何打破高校与企业用人的最后一公里？